是聚集在一起锻炼跳舞的人，他们衣着优雅，全装着，脸上却没有笑容。养生器里播放着忧郁的流行音乐，还有个手论律在麦克风前演唱，人们都在那里一动不动，面无表情，他们听听地听着。

这是爱乐和相识相声节目七七八齐播出，这是一档在桑德尔邦台湾和上海之间进行现场国际直播的节目，供 JTFM 的听众收听